0: 没我不我不就没有找不到工作，那我早上回都没事哦。我那晚上回来，反正没下班喽。
1: 啊，我问你不说的，因为你不拿手机呢，可都一月加么，一月来回送。
0: 喂，不来哦。
1: 哦的。
0: 021 31 45 32 021 60 41 22